0: 我不是今天去我那高中结束了个就上来就听到人当就是几多人。
1: 今天去我们 cancel our to restriction on the instrument and 6000.
0: 6000 cancel 这个 restriction 今天去我呢。